华化西域人，舍公马而事诗书，敦诗书而乐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词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十三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一、统一全国。铁木真是游牧于漠北草原沃纳河流域的蒙古部首领。一般认为，蒙古人主体来源于释维，释维的主要部分与早期拓跋鲜卑同源于东湖。自12世纪80年代时，铁木真开始了兼并草原其他各部的进程，期间他还从统治中原与华北的金朝那里接受了相应官职。截至13世纪初期，通过军事征战与政治联合的双重手段，铁木真完成了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合，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后来他停止对金朝称臣纳贡，成功争取了在漠南草原为金国戍守界壕边铺的汪古部的投奔归附。1211年，他以漠南地区作为跳板，径直南征金朝腹地华北平原，迫使其移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还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在1218年结束了西辽政权在西域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在1227年彻底征服了西夏。1234年，蒙古军队联合南宋攻灭金朝，完全统治了中原地区。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后者发出萨迦班智达致波人书，双方以和平协商方式完成了对吐蕃各部的招抚。蒙古军队于1254年攻灭大理，1258年又兵分数路讨伐南宋，将宋蒙对峙的前线进一步推移至江淮之间。不过蒙古军队在征宋期间经历的挫折表明，如果要最终取得统一全国的成就，就需

0: 引汉制行汉法，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以赢得广大汉人群体，包括那些定居内地的契丹人、女真人的认同。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取消了原先实际统治华北中原的汉人世侯及归附蒙古的地方势力集团的政治特权，将地方统治权收归中央，以利于集中掌控中原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为避免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掣肘，忽必烈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先立年号，进而为大蒙古国的历代先君制定庙号，最后在1271年正式确立了汉室国号大元，取《易经》中大灾乾元之意，完成了与中华王朝正统性相接续的步骤，争取到了更多汉人市民的归附。忽必烈时期，
1: 使者郝经在致南宋皇帝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能行中国之道的君王才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
0: 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忽必烈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一统理念也表示认同。他拒绝降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守人臣不侍二朝的儒家忠义精神与移民观念。忽必烈对此精神也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并未因为文天祥不祥而贬低他，反而大力褒扬其殉国亡身、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观其从容服治、救死如归，视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今浙江杭州），宋朝右帝及群臣携传国玺集体出降。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击败了宋军余部，彻底终结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数个世纪的南北分立局面，完成对全国的彻底统一。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朝自觉接续中华正统，实行汉法，延续文官体制，定都大都（今北京）。胡汉一统势分南北，变为混一南北胡汉一家。二，行政大区制。元朝的大一统终结了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以来中华大地陷入分裂的状态，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全面开创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这首先体现在元朝借统一之机，全面深入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在制度层面巩固与深化了大一统成果。最突出的表现是，元朝首次在全国版图内普遍建立起内附里而外行省的行政大区制度。附里是指朝廷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直辖的特殊行政大区，大致涵盖了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区域，管辖面积远超此前历代中央政府直属的京畿之地。这种相当于大首都区的全新行政区划设置，有助于朝廷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干弱支、控御地方，这对明清时期长期存在的以首都为中心的直隶行政区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中央直辖副里相并行，元朝在地方上设立十大行省，即遍布南北各地的十个地方级行政大区，其中 设置时间较晚的下辖和林路的岭北行省，专司治理漠北草原的相关地区。加上漠南草原的大部分地方已隶属于富里区域，元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唯一以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区行政管理模式管辖草原牧区多地的政权。而之前的汉、唐、辽、金之后的明清两代均未在漠北草原推行郡县制或府州县制等与中原地区接轨的行政管理体制。元朝在草原地区实行的这一体制增强了北部边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向心力。以和林路元代碑记上的官员题衔来看，当时这里的官署设置已与中原行省趋于一致。在具体的官吏任用方面，同样采取标准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混用之制。尽管蒙古人或色目人出任高官的比例更高，但基层政务的日常运作与富里地区及其他行省一样，皆由更加谙熟案牍文书起草工作的汉人吏员承担。数量可观的原籍中原的汉人官吏任职于漠北腹地的基层僚属机构，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以后同样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清代也有所不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蒙汉群体在国家机器中的交融深度。漠北一带属于中国疆域的事实也为当时国外多国人士所知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旅行记》中郑重记述了哈拉和林位于元朝境内的史实。这从非汉文史料的层面具体批驳了那种声称蒙古草原始终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的荒谬观点。在东南海疆地区，福建行省下属的澎湖巡检司负责治理澎湖列岛与台湾一带，加强了朝廷对东南沿海的管理。不仅如此，行省体制还具有统合西南各边疆人群的行政职能。朝廷主要在南方一些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具体承担对当地人民的安抚治理。宣慰司之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土司管理体制和由本地族群首领担任官长的土官选任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使得此前常被视作西洞之民的西南各族也逐渐承担起向国家上缴少量税赋以及维护官方驿站等义务，逐渐改变了以往此类饥民民众大多既不见于地方政府的户籍登记记录也不缴纳赋税的松散管理旧况。中央政府还在西域和吐蕃地区设立一系列管理机构，对其实行有效管辖。元朝时，西域大部分地区属于朝廷的藩属察合台汗国，但部分地区如吐鲁番盆地则长期由中央政府和察合台汗国共同治理。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利马里遗址在今新疆霍城，是元朝时闻名西域的繁华之城。十四世纪的埃及史学家乌马里指出其属于中国。在新疆地区，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平定了西域诸城，并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管辖。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为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他分别在别失巴里、阿姆河等处设立行尚书省市。蒙古国时期无尚书省，行尚书省市， 系沿用金朝官职称号，对魏兀尔及阿姆河以西地区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曾在1275年设立阿利马里行中书省，管辖伊犁河流域。1280年将高昌义都护王室东迁永昌，改段氏官为北庭都护府。1283年分别在别什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沃端于田设立宣慰司，分别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行政建制相似。1295年元朝设置北庭都元帅府和屈仙塔林都元帅府，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同年又设置西域卫青军都指挥使司。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强。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除设置军政机构外，朝廷还采取了设置水陆驿站、建交钞提举司、交钞库、设提刑按察司、设哈赞呼赞、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总管府等机构的措施。以驿站为例，1274年在天山以南的于田今新疆和田和雅尔看今新疆沙车叶城两地设立13个水驿。元朝通过设立这一系列机构，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使得新疆人民从草原游牧生活逐渐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原文化也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斯藏那里、素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乌斯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朵甘司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托斯麻宣慰司。元代藏文历史文献中称，当时整个西藏地方被划分为3个雀喀，他们指的就是元代划分的吐蕃三道宣慰司。雀喀是蒙古语介词，它与汉语中的行政单位名称路道对应。古代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籍》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共有11个行省，吐蕃三雀喀三道宣慰司虽然地方不足一个行省，但因为他们是佛法兴盛和帝师所居之地，所以也被算作一个行省。元朝的乌斯藏宣慰司设置于萨斯加，其最高行政长官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为乌斯藏本钦，他们都是由原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朝廷命官，管理其属下的乌斯藏13万户，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乌斯前藏、藏后藏和那里素古鲁孙、阿里三维等三路的行政事务。通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斯藏宣慰司、乌斯藏13万户三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十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统治。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6: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3: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7: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3: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9: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 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3: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

0: 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六集。
6: 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遗址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7: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8: 林老师，我听秋堂说过很多次，这次迁徙医学院创伤最大，图书资料还有各种标本仪器几乎损失殆尽，特别是生理课，没有仪器就等于白开了。您这套生理课教学仪器太珍贵了，解了燃眉之急。林老师，您太让我感动了。
9: 是啊，林老师。
6: 没事没事。哦，对了，张怀山呢？我要跟我这个以徒以友、以子以生的小兄弟呀、啊，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喝他几杯呢。
8: 老师，
6: 哎，
8: 怀山他，
6: 你怎么哭了？嗯、
8: 怀山他走了。
6: 哦，去哪儿了？
9: 怀山他没了。
6: 什么？
9: 怀山为了救伤员牺牲了。
6: 牺牲了？怎么会这样？怀山啊，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他在医学上很有天赋，本来可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甚至可以推进医学的进步，他还这么年轻， 真正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太可惜了，太心痛了。我诅咒这场战争，诅咒这些无耻的侵略者。
7: 老林，别，你千万别激动。
8: 林老师，您别太难过了。淮山最牵挂的人就是您，你要保重身体啊。
6: 哎，
9: 是啊，老师。老师，师母，咱们走吧。我把小师妹背上，快点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6: 好。
5: 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到达汉中不久，还未安排就绪，教育部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并于1938年4月3日发电，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陕西南政专员署转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和电令遵照。西北联合大学至此正式成立。
10: 哎，你看他们在那干嘛呢？快快过去看看。
11: 建平，
10: 啊，
11: 你说，这个纸咋样？
12: 哎呀，没得说，超级棒！小平哥
11: 啊，
12: 你可真行！
10: 对呀，居然我们自己都能造纸了，
13: 这以后啊，咱们再也不用花钱到外面买了。
10: 对呀，
11: 哎，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你现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了？
12: 哎，不行不行，
11: 哎呦，你谦虚什么嘛？和你以前比起来呀、啊。进步很大了，
13: 哎，建平现在不仅自己练习，还主动的教本地新生说普通话呢。
11: 嘿，是吗？
12: 嗯，
11: 建平，你可真了不起。
12: 嘿，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这里才了不起呢。如果不是联大西迁，我们这些西北的穷娃娃做梦也想不到可以上这么好的大学，可以有这么多有名的大教授来给我们上课。联大西迁，造福西北啊。
11: 哎呦，
13: 是啊，建平，你说的太好了。
11: 嗯，
8: 小培
11: 啊，
8: 你们干什么呢？
11: 哎呦，银川，你来的正好。
8: 嗯，
11: 看看这纸怎么样。
8: 哎呀，又白又宣，比我现在用的好多了。哪儿买的？
11: 买的？
8: 嗯，
11: 是我们自己造的。
8: 你们自己造的
11: 啊？
8: 哎呀，
11: 我们呀就地取材，利用成固遍地都是的构树原料，再利用实验室分离转化，不断实验，就造出来这种质地洁白平滑的纸了，成本低，质量好。哎呀，照我们现在这样下去啊，全学校都可以很快就能用上我们造的纸了。
8: 小培，
11: 嗯，
8: 你真棒。哎呀，你这是蔡伦转世啊。
11: 哎呦，你说什么呢？
14: 这里是联合大学吗？
11: 啊，大叔，这里是联合大学。
14: 哎呦，太好了！我是十八里铺糖坊的老板，我们种的甘蔗都要烂在地里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学生娃娃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8: 坐下喝点水，慢慢说。
14: 哎呀，我坐不下也喝不下水呀。我们十八里铺产甘蔗，品质好，甜度高，远近闻名。甘蔗户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就全靠这些炼糖制糖勉强糊口啊！我们几百年祖祖辈辈都是沿用这些旧法炼制，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了什么，这出现了早霜，糖浆就是不能结晶啊！这眼看一年的心血全白费了，这一家老小倒要吃饭。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这
8: 大叔，你别着急
11: 啊！是啊，大叔，你先别着急。要不这样吧，我跟您呢去一趟十八里铺看看情况，咱们接下来再看怎么办。
14: 哎哎，好，好，我牲口拉的车就在外面，咱们现在就走吧。啊，时间就是命啊，这大家伙一天都不能等啊，快快走。
11: 哎，行，那银霜， 那我跟大叔去看一看情况。
8: 啊，你快去吧，你看大叔急的，要是能帮上忙，那就太好了。
11: 嗯。
8: 啊，对了，我来是想跟你说，我们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委员会，正在筹划如何科学挖掘张骞墓呢，我肯定会忙起来的。
11: 是吗？
8: 嗯。
11: 银霜，
8: 哎，
11: 你终于要跟你梦中的大英雄超越时空见面了，努力，
8: 努力。
15: 银霜，你可回来了，这个大嫂等了你一上午了。
16: 哎，曾老师，哎呀，秀玲嫂子，怎么，长生又惹事了？走，到我宿舍里去说。
17: 哎，我不去了，知道你忙，就在院子里说几句话就走。
16: 秀玲嫂子，哎，芳芳，你等一下，你把这些纸拿去分给大家，这是咱们化学系裴新军自己造的纸。
15: 哎，自己造的纸啊？
16: 嗯，
15: 我小裴哥太厉害了，给我吧。
16: 给。
15: 嗯，
16: 嫂子，坐下说。
17: 哎，曾老师，我是来感谢你的，长生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名。
16: 是吗？那太好了，这个臭小子真争气啊。
17: 我们长生有福气，他天天上街去撕你贴的标语，没想到撕着撕着就撕出来一个好老师。他成天爬树翻墙逃学捣蛋，次次考试都垫底，我本来都不打算让他继续上了，去当个学徒学个手艺，以后能糊口就行。曾老师，你给长生补课，给他讲道理，我原本以为是对牛弹琴呢，是我太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了。长生说他想考联大附中，再考联合大学，要跟曾老师当校友。哎呦，这个傻孩子呀。
16: 秀玲嫂子，你就放心吧。
17: 哎，
9: 呀，挖了一米多了。哎，快看，挖出一个罐子。
14: 别急呀，你刚才没看见。
15: 别急别急
9: 啊，这我看看，我看看
18: 罐子。院长，院长，又挖出一个。哎，这是在干啥
9: 呢？罐子挖木呢。
18: 银霜姐，
16: 哎，建平，你怎么来了？
18: 一直想来看看呢，正好啊，今天没课
16: 啊。
18: 姐，这么多人围观，你们的动静太大了。挖掘进展的顺利吗？
16: 进展的很顺利，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特别是徽陶制，正面刻有国望家名，这四字陶片最重要了。
18: 哦，
16: 可以确定，墓主就是张骞了。
18: 哎呀，太好了！
16: 这是张骞墓历史上首次得到具有现代考古学水平的认识和清理。
18: 哦，
16: 研究价值和考古意义。
18: 挖出一
16: 个。哎，裴新军呢？他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18: 嗨，小裴哥啊，他在黑龙口呢。
16: 啊，
18: 十八里铺制糖的事情解决之后，天天都有人到我们那里去找他。小裴哥现在是名声在外，我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呢。
16: 是吗？
18: 啊。
5: 当年张骞墓的挖掘工作引起地方乡绅的极大关注，前去参观者千百成群，络绎不绝。至8月31日，发掘工作已至墓底1.19米。次日，墓底忽然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发掘极为困难，清理工作受阻。加之此时预算经费也即将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张骞墓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39年5月，为之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吴世昌撰文，李锦熙书单，碑阴刻许寿裳书《汉书·张骞传》。李锦熙所撰碑文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在当时极为少见。 许寿裳的字体是篆意书写，极具风格。可惜的是，此碑近年已缺损，字迹已尽患难识。挖掘工作刚告一段落，曾银霜就受到了林教授夫妇的邀请，请他去家里吃饭。
16: 小裴
19: 啊，
16: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红杏坡吗？
19: 嘿嘿，我刚回来啊，就被林老师叫来打牙祭了。
20: 是银霜吗？
16: 啊，是。
20: 快进来，我就等你了。
16: 好，
21: 银霜啊，快进来吧。
16: 老师好，师母好。
21: 银霜呀，人来了就好，还带什么东西？
16: 哎呀，这是我一个学生家长送的。那个孩子呀，本来都不打算上学了，我带了他一个学期，进步非常大，还说将来要考咱们联大呢。他妈妈高兴坏了。这不，鸡蛋、木耳、香菇、豆腐、腊肉、笋干啥的，哎呀，给我装了一大筐，这都是些好东西，正好老师和师母补补身子。哎，小裴
19: 啊，
16: 我说的那个孩子就是在大街上撕咱们标语的那个孩子。
19: 啊？就是那个天天来撕标语的小皮猴。
16: 对。
19: 嘿，我说你可真行。
16: 那当然。
20: 好啊。哎，银霜，
16: 哎，
20: 这个可是你的劳动成果啊，我可以收下了。
21: 啊，
20: 收下了。
21: 快洗洗手，都坐下吃饭吧。来西安这么久了，每天除了面就是馍，大家早吃烦了吧？今天呀，我做的全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好好尝一尝。
16: 谢师母。
19: 哇，
16: 我们有口福了。哎，小师妹呢？
21: 早就吃饱了，去郭教授家了。
16: 哦，
20: 来，快，别说话，来，都坐这儿，坐这儿，
21: 坐吧。
20: 啊，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一是打牙祭，二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啊，
16: 嗯，
20: 来，你们看，
16: 《论持久战》，毛泽东。
20: 对。这是毛泽东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拨云见日，很有深意，值得好好的读一读。
19: 哦。
16: 论持久战，毛泽东。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3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3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20: 怎么样？
19: 波斯抽检，分析得透彻。
20: 嗯，这个毛公可是个神人，高瞻远瞩，将来必得天下。
21: 吃饭不谈政治，鱼都凉了，快点吃吧。
16: 好，快吃，
19: 吃吧。
20: 对，
21: 快吃吧。
20: 啊。咱们来吃饭。
19: 林老师，除了银霜的礼物，我呀也有礼物。
20: 什么礼物？
19: 这个。
20: 这 这是一罐子糖啊，
0: 啊，
20: 这么一大罐啊。
19: 前些日子呀，十八里铺的糖坊老板找到我，说他们的制糖坊糖浆不能结晶了，我呀就去过去看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呀，是旧法落伍，露棚温度过低，导致结晶和母液不能分离。经过我们调整温度啊，不仅成功的解决了糖浆结晶的问题，而且还因此提出了结晶分离的理论和方法。我还以这个呀写了一篇论文，糖浆中石棉粉过滤之效果，顾教授非常满意，已经投稿给化学工程杂志了。
20: 好，
21: 太好了。
20: 化学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得到实惠，这个强过纸上谈兵的10000倍。
19: 嗯，
20: 小伙子，我在你身上又看到了淮山的影子，你们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青年。
19: 谢谢老师夸奖，我会永远把淮山当做我的榜样的。啊，那位糖坊老板啊，要给我钱，我没要，他就送了我很多糖，以后大妹二妹吃的糖我全包了。
20: 好，
21: 我替大妹二妹谢谢小培了，真希望这战争早点结束啊，咱们的日子就能像这罐糖一样甜了。
20: 对，
21: 是啊。

0: 您说。
1: 小裴
0: 啊，
1: 下这么大的雪你咋来了？哎呀，快进来。
0: 哎，
1: 也不知道打伞，满身都是，我来帮你打打。
0: 哎，别打别打。走，跟我一起出去踩雪去。
1: 现在
0: 啊。
1: 好，
0: 走。
1: 银装素裹，万树梨花，这真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呀，让人忘了战争，忘了苦难，忘了流血和死亡。
0: 我相信这个童话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1: 嗯，
0: 你说你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到现在能跟我顶风冒雪走在一起，这是多大的改变呀。你这温室里的花朵已经成为了一只傲雪的红梅了。
1: 你也一样，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能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陪专家活菩萨。
0: 嗨，什么专家菩萨的，那都是大家乱叫的。不过呀，我感觉我越来越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了。
1: 嗯，
0: 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把我的专业往农业上转一转，那样我就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了。
1: 好，我支持你。我也准备报考考古学的研究生了。我这辈子呀是离不开古墓了。
0: 我以前啊一直讨厌政治，只想一心做成我的学问，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事，淮山、秋棠和海涛都走上了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甚至为了他们心中的真理献出了生命。我突然发现我错了，生在乱世，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只有迈入这历史的洪流之中勇敢搏击，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才不负自己的一生。
1: 你终于想明白了。
0: 是的，我想明白了。你说，等咱们学有所成，也去延安吧。
1: 嗯，
0: 海涛说的对，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
1: 好。海涛、淮山、小裴、秋棠。

几个曾经在乱世中迷茫的年轻人，在烈火的考验中，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他们都毅然选择了延安，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人生也从此掀开了辉煌灿烂、可歌可泣的新篇章。西北联大也走向了分裂，从1938年6月到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连发数道训令，西北联大奉命不断分解，自此进入了五校分立时期。虽然分立，但五校办学宗旨、校训一脉相承，互相守望，互通有无，共同深植于西部大地。西北联大为西北地区的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共培养了各类人才数千名。西北联大扎根西北，生根开花。转眼80多年过去，西北联大的主体和精神风貌永远留在了西部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代薪火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六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

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十三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一、统一全国。铁木真是游牧于漠北草原沃纳河流域的蒙古部首领。一般认为，蒙古人主体来源于士维，士维的主要部分与早期拓跋鲜卑同源于东湖。自12世纪80年代时，铁木真开始了兼并草原其他各部的进程。期间，他还从统治中原与华北的金朝那里接受了相应官职。截至13世纪初期，通过军事征战与政治联合的双重手段，铁木真完成了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合，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后来他停止对金朝称臣纳贡，成功争取了在漠南草原为金国戍守界壕边铺的汪古部的投奔归附。1211年，他以漠南地区作为跳板，径直南征金朝腹地华北平原，迫使其移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还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在1218年结束了西辽政权在西域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在1227年彻底征服了西夏。1234年，蒙古军队联合南宋攻灭金朝，完全统治了中原地区。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

0: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取消了原先实际统治华北中原的汉人世侯及归附蒙古的地方势力集团的政治特权，将地方统治权收归中央，以利于集中掌控中原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为避免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掣肘，忽必烈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先立年号，继而为大蒙古国的历代先君制定庙号，最后在1271年正式确立了汉室国号大元，取《易经》中大灾乾元之意，完成了与中华王朝正统性相接续的步骤，争取到了更多汉人市民的归附。忽必烈时期，
1: 使者郝经在致南宋皇帝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能行中国之道的君王才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
0: 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忽必烈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一统理念也表示认同。他拒绝降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守人臣不是二朝的儒家忠义精神与移民观念。忽必烈对此精神也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并未因为文天祥不祥而贬低他，反而大力褒扬其殉国亡身、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观其从容服治、救死如归，视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今浙江杭州），宋朝右帝及群臣携传国玺集体出降。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击败了宋军余部，彻底终结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数个世纪的南北分立局面，完成对全国的彻底统一。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朝自觉接续中华正统，实行汉法，延续文官体制，定都大都，今北京。胡汉一统，世分南北，变为混一南北胡汉一家。二，行政大区制。元朝的大一统终结了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以来中华大地陷入分裂的状态，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全面开创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这首先体现在元朝借统一之机，全面深入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在制度层面巩固与深化了大一统成果。最突出的表现是，元朝首次在全国版图内普遍建立起内附里而外行省的行政大区制度。附里是指朝廷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直辖的特殊行政大区，大致涵盖了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区域，管辖面积远超此前历代中央政府直属的京畿之地。这种相当于大首都区的全新行政区划设置，有助于朝廷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干弱支、控御地方，这对明清时期长期存在的以首都为中心的直隶行政区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中央直辖副里相并行，元朝在地方上设立十大行省，即遍布南北各地的十个地方级行政大区，其中设置时间较晚的下辖和林路的岭北行省，专司治理漠北草原的相关地区，加上漠南草原的大部分地方已隶属

属于复礼区域，元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唯一以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区行政管理模式管辖草原牧区多地的政权。而之前的汉、唐、辽、金之后的明清两代均未在漠北草原推行郡县制或府州县制等与中原地区接轨的行政管理体制。元朝在草原地区实行的这一体制增强了北部边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向心力。以和林路元代碑记上的官员题衔来看，当时这里的官署设置已与中原行省趋于一致。在具体的官吏任用方面，同样采取标准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混用之制。尽管蒙古人或色目人出任高官的比例更高，但基层政务的日常运作与富里地区及其他行省一样，皆由更加谙熟案牍文书起草工作的汉人吏员承担。数量可观的原籍中原的汉人官吏任职于漠北腹地的基层僚属机构，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以后同样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清代也有所不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蒙汉群体在国家机器中的交融深度。漠北一带属于中国疆域的事实也为当时国外多国人士所知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旅行记》中郑重记述了哈拉和林位于元朝境内的史实。这从非汉文史料的层面具体批驳了那种声称蒙古草原始终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的荒谬观点。在东南海疆地区，福建行省下属的澎湖巡检司负责治理澎湖列岛与台湾一带，加强了朝廷对东南沿海的管理。不仅如此，行省体制还具有统合西南各边疆人群的行政职能。朝廷主要在南方一些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具体承担对当地人民的安抚治理。宣慰司之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土司管理体制和由本地族群首领担任官长的土官选任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使得此前常被视作西洞之民的西南各族也逐渐承担起向国家上缴少量税赋以及维护官方驿站等义务，逐渐改变了以往此类饥民民众大多既不见于地方政府的户籍登记记录也不缴纳赋税的松散管理旧况。中央政府还在西域和吐蕃地区设立一系列管理机构，对其实行有效管辖。元朝时，西域大部分地区属于朝廷的藩属察合台汗国，但部分地区如吐鲁番盆地则长期由中央政府和察合台汗国共同治理。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利马里遗址在今新疆霍城，是元朝时闻名西域的繁华之城。14世纪的埃及史学家乌马里指出其属于中国。在新疆地区，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13世纪初，成吉思汗平定了西域诸城，并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管辖。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为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他分别在别什巴里、阿姆河等处设立行尚书省市。蒙古国时期无尚书省，行尚书省市系沿用金朝官职称号，对魏兀尔及阿姆河以西地区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曾在1275年设立阿利马里。

0: 行中书省，管辖伊犁河流域。1280年，将高昌邑都护王室东迁永昌，改段氏官为北庭都护府。1283年，分别在别什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沃端于田设立宣慰司，分别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行政建制相似。1295年，元朝设置北庭都元帅府和屈仙塔林都元帅府，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同年又设置西域卫青军都指挥使司。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强。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除设置军政机构外，朝廷还采取了设置水陆驿站、建交钞提举司、交钞库、设提刑按察司、设哈赞呼赞、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总管府）等机构的措施。以驿站为例，1274年，在天山以南的于田（今新疆和田）和雅尔看（今新疆沙车叶城）两地设立13个水驿。元朝通过设立这一系列机构，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使得新疆人民从草原游牧生活逐渐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原文化也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斯藏那里、素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乌斯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朵甘司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托斯麻宣慰司。元代藏文历史文献中称，当时整个西藏地方被划分为三个雀喀，他们指的就是元代划分的吐蕃三道宣慰司。雀喀是蒙古语介词，它与汉语中的行政单位名称路道对应。古代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籍》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共有11个行省，吐蕃三雀喀三道宣慰司虽然地方不足一个行省，但因为他们是佛法兴盛和帝师所居之地，所以也被算作一个行省。元朝的乌斯藏宣慰司设置于萨斯加，其最高行政长官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为乌斯藏本钦，他们都是由原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朝廷命官，管理其属下的乌斯藏13万户，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乌斯前藏、藏后藏和那里素古鲁孙、阿里三维等三路的行政事务。通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斯藏宣慰司、乌斯藏13万户三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十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统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

0: 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地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地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六集。
6: 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遗址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7: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8: 林老师，我听秋堂说过很多次，这次迁徙医学院创伤最大，图书资料还有各种标本仪器几乎损失殆尽，特别是生理课，没有仪器就等于白开了。您这套生理课教学仪器太珍贵了，解了燃眉之急。林老师，您太让我感动了。
9: 是啊，林老师。
6: 没事没事。哦，对了，张怀山呢？我要跟我这个以徒以友、以子以生的小兄弟呀、啊，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喝他几杯呢。
8: 老师，
6: 哎，
8: 怀山他，
6: 你怎么哭了？
8: 怀山他走了。
6: 哦，去哪儿了？
9: 怀山他没了。
6: 什么？
9: 怀山为了救伤员牺牲了。
6: 牺牲了？怎么会这样？怀山啊，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他在医学上很有天赋，本来可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啊，甚至可以推进医学的进步。他还这么年轻，真正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太可惜了，太心痛了。我诅咒这场战争，诅咒这些无耻的侵略者
7: 老林，别，你千万别激动。
8: 林老师，您别太难过了。淮山最牵挂的人就是您，您要保重身体啊。
10: 哎，
9: 是啊，老师。老师师母，咱们走吧。我把小师妹背上，快点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10: 好。
5: 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到达汉中不久，还未安排就绪，教育部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并于1938年4月3日发电，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陕西南政专员署转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和电令遵照。西北联合大学至此正式成立了。
11: 哎，你看他们在那干嘛呢？快快过去看看。
12: 建平，
11: 啊，
12: 你说，这个纸咋样？
13: 哎呀，没得说，超级棒！小平哥
12: 啊，
13: 你可真行。对呀，居然我们自己都能造纸了，
14: 这以后啊，咱们再也不用花钱到外面买了。
13: 对呀，
12: 哎，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你现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了？
13: 哎，不行不行，
12: 哎呦，你谦虚什么嘛？和你以前比起来呀、啊。进步很大了，
14: 哎，建平现在不仅自己练习，还主动的教本地新生说普通话呢。
12: 嘿，是吗？
13: 嗯，
12: 建平，你可真了不起。
13: 嘿，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这里才了不起呢。如果不是联大西迁，我们这些西北的穷娃娃做梦也想不到可以上这么好的大学，可以有这么多有名的大教授来给我们上课。联大西迁，造福西北啊。
12: 哎呦，
14: 是啊，建平，你说的太好了。
12: 嗯，
8: 小培
12: 啊，
8: 你们干什么呢？
12: 哎呦，银川，你来的正好。
8: 嗯，
12: 看看这纸怎么样。
8: 哎呀，又白又宣，比我现在用的好多了。哪儿买的？
12: 买的？
8: 嗯，
12: 是我们自己造的。
8: 你们自己造的
12: 啊？
8: 哎呀，
12: 我们呀就地取材，利用成固遍地都是的构树原料，再利用实验室分离转化，不断实验，就造出来这种质地洁白平滑的纸了，成本低，质量好。哎呀，照我们现在这样下去啊，全学校都可以很快就能用上我们造的纸了。
8: 小培，
12: 嗯，
8: 你真棒。哎呀，你这是蔡伦转世啊。
12: 哎呦，你说什么呢？
15: 这里是联合大学吗？
12: 啊，大叔，这里是联合大学。
15: 哎呦，太好了！我是18里铺糖坊的老板，我们种的甘蔗都要烂在地里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学生娃娃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8: 坐下喝点水，慢慢说。
15: 哎呀，我坐不下也喝不下水呀。我们18里铺产甘蔗，品质好，甜度高，远近闻名。甘蔗户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就全靠这些炼糖制糖勉强糊口啊！我们几百年祖祖辈辈都是沿用这些旧法炼制，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了什么，这出现了早霜，糖浆就是不能结晶啊！这眼看一年的心血全白费了，这一家老小倒要吃饭。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这
8: 大叔，你别着急
12: 啊！是啊，大叔，你先别着急。要不这样吧，我跟您呢去一趟18里铺看看情况，咱们接下来再看怎么办。
15: 哎哎，好，好，我牲口拉的车就在外面，咱们现在就走吧。啊，时间就是命啊，这大家伙一天都不能等啊！快快走！
12: 哎，行，那银霜，那我跟大叔去看一看情况。
8: 啊，你快去吧。你看大叔急的，要是能帮上忙，那就太好了。
12: 嗯，
8: 啊，对了，我来是想跟你说，我们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委员会，正在筹划
10: 如何科学挖掘张千木呢？我肯定会忙起来的。
12: 是吗？
10: 嗯。
12: 银霜，
10: 哎，
12: 你终于要跟你梦中的大英雄超越时空见面了，努力，
10: 努力。
16: 银霜，你可回来了，这个大嫂等了你一上午了。
17: 哎，曾老师，哎呀，秀玲嫂子，怎么，长生又惹事了？走，到我宿舍里去说。
18: 哎，我不去了，知道你忙，就在院子里说几句话就走。
17: 秀玲嫂子，哎，芳芳，你等一下，你把这些纸拿去分给大家，这是咱们化学系裴新军自己造的纸。
16: 哎，自己造的纸啊？
17: 嗯，
16: 我小裴哥太厉害了，给我吧。
17: 给。
16: 嗯，
17: 嫂子，坐下说。
18: 哎，曾老师，我是来感谢你的，长生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名。
17: 是吗？那太好了，这个臭小子真争气啊。
18: 我们长生有福气，他天天上街去撕你贴的标语，没想到撕着撕着就撕出来一个好老师。他成天爬树翻墙逃学捣蛋，次次考试都垫底，我本来都不打算让他继续上了，去当个学徒学个手艺，以后能糊口就行。曾老师，你给长生补课，给他讲道理，我原本以为是对牛弹琴呢。是我太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了。长生说他想考联大附中，再考联合大学，要跟曾老师当校友。哎呦，这个傻孩子呀。
17: 秀玲嫂子，你就放心吧。
18: 哎，
19: 呀，挖了一米多了。哎，快看，挖出一个罐子。
20: 别急呀，你刚才没看见。
16: 别急别急
19: 啊，我看看，我看看。
21: 罐
22: 子让让让，
21: 又挖出一个。这是在干什么呢？
19: 罐子挖木呢。
21: 银霜姐，
17: 哎，建平，你怎么来了？
21: 一直想来看看呢，正好啊，今天没课。
17: 啊，
21: 姐，这么多人围观，你们的动静太大了。挖掘进展的顺利吗？
17: 进展的很顺利，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特别是徽陶制，正面刻有“博望佳明”，这四字陶片最重要了。
21: 哦，
17: 可以确定，墓主就是张骞了。
21: 哎呀，太好了。
17: 这是张骞墓历史上首次得到具有现代考古学水平的认识和清理。
21: 哦，
17: 研究价值和考古意义都非常大。
21: 那太好了。
22: 又挖出一个。
17: 哎，裴新军呢？他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21: 嗨，小裴哥啊，他在黑龙口呢。
17: 啊，
21: 十八里铺制糖的事情解决之后，天天都有人到我们那里去找他。小裴哥现在是名声在外，我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呢。
17: 是吗？
21: 啊！
5: 当年张骞墓的挖掘工作引起地方乡绅的极大关注，前去参观者千百成群，络绎不绝。至8月31日，发掘工作已至墓底1.19米。次日，墓底忽然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发掘极为困难，清理工作受阻，加之此时预算经费也即将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张骞墓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39年5月，为之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吴世昌撰文，李锦熙书单，碑阴刻许寿裳书、汉书、张骞传。李锦熙所撰碑文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在当时极为少见。许寿裳的字体是篆意书写，极具风格。可惜的是，此碑近年已缺损，字迹已尽焕难识。

0: 挖掘工作刚告一段落，曾银霜就受到了林教授夫妇的邀请，请他去家里吃饭。
1: 小裴
2: 啊，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红杏坡吗？
2: 嘿嘿，我刚回来啊，就被林老师叫来打牙祭了。
3: 是银霜吗？
1: 啊，是。
3: 快进来，我就等你了。
1: 好，
4: 银霜啊，快进来吧。
1: 老师好，师母好。
4: 银霜呀，人来了就好，还带什么东西？
1: 哎呀，这是我一个学生家长送的。那个孩子呀，本来都不打算上学了，我带了他一个学期，进步非常大，还说将来要考咱们联大呢。他妈妈高兴坏了。这不，鸡蛋、木耳、香菇、豆腐、腊肉、笋干啥的，哎呀，给我装了一大筐，这都是些好东西，正好老师和师母补补身子。哎，小裴
2: 啊，
1: 我说的那个孩子，就是在大街上撕咱们标语的那个孩子。
2: 啊？啊，就是那个天天来撕标语的小皮猴。
1: 对。
2: 嘿，我说，你可真行。
1: 那当然。
3: 好啊。哎，银霜，
1: 哎，
3: 这个可是你的劳动成果啊，我可以收下了。
4: 嗯，
3: 收下了。
4: 快洗洗手，都坐下吃饭吧。来西安这么久了，每天除了面就是馍，大家早吃烦了吧？今天呀，我做的全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好好尝一尝。
1: 谢师母。
2: 哇，
1: 我们有口福了。哎，小师妹呢？
4: 早就吃饱了，去郭教授家了。
1: 哦，
3: 来，快，别说话，来，都坐这儿，坐这儿，
4: 坐吧。
3: 啊，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一是打牙祭，二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啊，
1: 嗯，
3: 来，你们看，
1: 论持久战，毛泽东。
3: 对。这是毛泽东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拨云见日，很有深意，值得好好的读一读。
2: 哦。
1: 论持久战，毛泽东。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3: 怎么样？
2: 波斯抽检，分析得透彻。
3: 嗯，这个毛公可是个神人，高瞻远瞩，将来必得天下。
4: 吃饭不谈政治，鱼都凉了，快点吃吧。
1: 好，快吃。
2: 吃吧。
3: 对，
4: 快吃吧。
3: 啊。咱们来吃饭。
2: 林老师，除了银霜的礼物，我呀也有礼物。
3: 什么礼物？
2: 这个。
3: 这是一罐子糖啊！
2: 啊，
3: 这么一大罐啊！
2: 前些日子呀，十八里铺的糖坊老板找到我，说他们的制糖坊糖浆不能结晶了，我呀就去过去看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呀是。

0: 旧法落伍，鹿棚温度过低，导致结晶和母液不能分离。经过我们调整温度啊，不仅成功的解决了糖浆结晶的问题，而且还因此提出了结晶分离的理论和方法。我还以这个呀写了一篇论文，糖浆中石棉粉过滤之效果，顾教授非常满意，已经投稿给化学工程杂志了。
1: 好，
2: 太好了。
1: 化学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得到实惠，这个强过纸上谈兵的10000倍。
0: 嗯，
1: 小伙子，我在你身上又看到了淮山的影子，你们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青年。
0: 谢谢老师夸奖，我会永远把淮山当做我的榜样的。啊，那位糖坊老板啊，要给我钱，我没要，他就送了我很多糖，以后大妹二妹吃的糖我全包了。
1: 好，
3: 我替大妹二妹谢谢小裴了，真希望这战争早点结束啊，咱们的日子就能像这罐糖一样甜了。
1: 对，
2: 是啊。

0: 您说。
1: 小裴
0: 啊，
1: 下这么大的雪你咋来了？哎呀，快进来。
0: 哎，
1: 也不知道打伞，满身都是，我来帮你打打。
0: 哎，别打别打。走，跟我一起出去踩雪去。
1: 现在
0: 啊。
1: 好，
0: 走。
1: 银装素裹，万树梨花，这真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呀，让人忘了战争，忘了苦难，忘了流血和死亡。
0: 我相信这个童话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1: 嗯，
0: 你说你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到现在能跟我顶风冒雪走在一起，这是多大的改变呀。你这温室里的花朵已经成为了一只傲雪的红梅了。
1: 你也一样，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能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陪专家活菩萨。
0: 嗨，什么专家菩萨的，那都是大家乱叫。不过呀，我感觉我越来越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了。
1: 嗯，
0: 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把我的专业往农业上转一转，那样我就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了。
1: 好，我支持你。我也准备报考考古学的研究生了。我这辈子呀，是离不开古墓了。
0: 我以前啊，一直讨厌政治，只想一心做成我的学问。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事，淮山、秋棠和海涛都走上了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甚至为了他们心中的真理，献出了生命。我突然发现我错了。生在乱世，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只有迈入这历史的洪流之中，勇敢搏击，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才不负自己的一生。
1: 你终于想明白了。
0: 是的，我想明白了。你说，等咱们学有所成，也去延安吧。
1: 嗯，
0: 海涛说的对，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
1: 好。
2: 这几个曾经在乱世中迷茫的年轻人，在烈火的考验中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他们都毅然选择了延安，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人生也从此掀开了辉煌灿烂、可歌可泣的新篇章。西北联大也走向了分裂，从1938年6月到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连发数道训令，西北联大奉命不断分解，自此进入了五校分立时期。虽然分立，但五校办学宗旨、校训一脉相承，互相守望，互通有无，共同深植于西部大地。西北联大为西北地区的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共培养了各类人才数千名。西北联大扎根西北，生根开花。转眼80多年过去， 西北联大的主体和精神风貌永远留在了西部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代薪火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六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